0: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1: 亮亮，
2: 李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0: 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2: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咔咔咔，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3: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种。
0: 退牧还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
4: 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住，
5: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空野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一只狗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2: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后面一个看到起来，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回吗？回
4: 儿子，五一你回了吗？我暂时有空出去玩，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再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3: 下次吧啊。
1: 先玩手机的，谢谢。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会。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2: 爸，哎，走，妈，哎，快，妈，慢点啊。

0: 我们家母，安生，你也看到了哈，那新来的民警在你们面前大伙面前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我。
1: 生气了啊，让你老实点啊！
0: 让我老实，那是因为你们笨。这昨夜发生的事，他哪有时间去洗照片啊？
1: 再说了，你看照片你就吓尿了。
2: 这不是做贼心，这不是我容易相信别人吗？我他还说了啊，这如果玻璃再被砸的话，都算我们头上。呃，告我们西警。
3: 西警？
0: 他说西警就西警啊。
3: 万一他拿东西把头砸出血了，这告我们，这谁说的清楚啊？这咱还是别惹他了，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呢？
4: 不行，先得把他的尸头打下去，必须立刻马上。
0: 哎，小齐。
3: 啊。
0: 你去摸摸那个监控探头的底。
4: 我怎么摸呀？警务室那边我们不常去的，这不就是让你去一回吗？
0: 趁他不在，爬门缝看看。
4: 我看什么呀？我看不懂嘛。
3: 废话呢，让你看你就看呗。
4: 那我看什么呀？
2: 看
0: 监控系统，看看它长啥样，
4: 显示屏多大，有多少根线，
0: 因为这玩意儿跳闸呀、断电呐、烧保险丝都能对付。
2: 哎。

0: 怎么着？接110110
1: 我走我不怕，我得一直低着头啊，颈椎受不了啊。
2: 常警官，常警官，
1: 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洗一天的。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看常警官需要带什么，明天上班我帮他带着。
0: 哦，你还热心肠啊！你和常警官很熟啊，有交情啊。
1: 都在一个车站上班，算同事吧。
0: 挺好，知道自己是车站的正式员工是吧？那你瞎掺和什么？
1: 站长，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呀？
0: 我说的你不明白啊？啊，你心里有数啊，韦小杰。我呢，点到为止，你好自为之。
1: 不是站长，我真不清楚，您说明白吗？
0: 我说什么明白？

0: 怎么了？谁打的？
1: 常胜。
0: 常胜。
1: 嗯。
0: 说什么了？
1: 他说，他说，他没说什么呀。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0: 你发什么愣啊？
1: 他那个嘴啊就没停，一里哇啦一里哇啦一里哇啦说了一大堆的废话，而且还是那种无法复述的废话。他怎么那么能说呀？
0: 这小子以前就这么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就是变本加厉了，都不像他了都。

0: 我去给人捡手机去了，路过这儿看看您，上回我忘了给您带曲儿了，咱爷俩一块儿听啊。
1: 你们真要穿啊？千万别让站长发现了，要发现了别说我给你们的。
2: 就是让他看到吧，敢啰嗦就干他呗。
1: 我给他一棒子。哎，两个事儿啊。啊，我让那准备的化肥呢？
3: 啊，准备了，在老地方。啊，
1: 还有，让你看的东西看了没？
2: 没有，别说什么显示屏、监视器了，他连电视都没有。不可能。
1: 红外线摄像头一般都连在监视器上，得有块屏幕。那也许在里边吧，它有一道帘子，我想翻进去看，还被站长抓住教训一顿。
4: 警察呢？
1: 警察应该巡线去了吧？
4: 干他！
1: 哎，你们慢点啊！
4: 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托
1: K3322给捎回去吧。那个手机我没洗啊，我不是怕脏，我是怕。
4: 水就冲了以后给人冲坏了，到时候咱说不清楚，对吧？顺便也让他享受享受这个味道，嗯。
1: 老麻烦了。
4: 你干嘛呢？中午吃饭了吗？
1: 你跟我聊会儿，我这天天我就一个人，没我很无聊啊。
4: 你吃了几头蒜？
1: 哎，
4: 啊，我先挂了啊。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8: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8: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

0: 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十二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5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走线啥的，必须得

0: 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1: 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捕捕。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又是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筐最多的时候都是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集体捕鱼和齐柏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 这只50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能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 在零下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万、50万、75万、85万一次，85万2次，85万3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比的。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小心看车。
1: 黑暗无法定义人生，
2: 现在是你的，请安全安
3: 好。我来带你过马路。
1: 光明驱散阴霾，勾勒希望的轮廓，声音穿越阻碍，转述影像的精彩。
4: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钻井平台持续发生爆炸，四周火焰熊熊燃烧。他扛起一名已经失去意识的伤员，刚走出没几步，原先所在的位置就被烈火吞噬。
5: 魏秋月朝队友比了个三的手势。
6: 魏秋月出乎意料地把球传到了三号位，朱婷后宫。
5: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
1: 光明影院为千万视障人群试读电影，让多彩冲破黑暗，让幸福萌芽，让心底开满花。
5: 欢迎来到光临影院。
7: 被看的魔术师轻轻一挥手，废弃不变城堡，文明的种子播变废为宝，魔术师的魔法文明习惯，我们一起来养成，让城市更美丽，让心灵更纯净，不乱丢垃圾，让垃圾入口，每个小气泡都是文明的印记，魔术师引导我们跟随步伐，文明习惯让生活更精彩，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文明习惯让生活更精彩，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用魔法的手创造文明的画卷。
8: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0: 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
2: 整修地下管网，兼顾排水安全与生态要求，补齐城市细微短板。施工期间，项目团队合理安排工期，做好交通疏导，尽量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干扰。方寸边角地连着大民生，下一步区城发集团将紧盯项目节点，严把质量关口，持续做好城市小微空间体制，用城市细微处的变化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今年以来，东关街道深耕文化润村服务惠民理念，以兴建三合一文化礼堂建设为重要抓手，精准补齐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短板，系统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标准化、多功能、亲民化的文化阵地建设点亮乡村文化生活，为街道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深厚文化动能。
2: 近日，记者来到高静村，看到该村于去年九月份开工建设的文化礼堂项目已经竣工，目前正处于软装招投标阶段。该项目采用南北双楼功能分区，南面2500平方米综合文化大楼，集成文化活动、娱乐休闲、婚庆喜宴等功能，可满足全村日常需求。北面将引入企业，促进村集体增收，带动村民本地就业。而不远处的东塘村也正在抓紧时间建设文化礼堂，争取年底投入使用。
4: 这两年外的丰富老百姓，个白酒方便，还可以为村民
2: 者播撒黑麦草种子。大家先认真清理地块杂草落叶，再均匀撒播草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城区黑麦草播种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重点针对城区主次干道、核心公园、背街小巷等区域开展作业。
5: 正常情况下一般是7天左右发芽的啊，要看天气的，天气如果雨季长的话呢，在4到5天也发芽了，如果雨季少的话嘛，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现在是黄金期嘛，为了来年的绿色呢更加好。
2: 除了草坪播种，城区各处都能见到园林工人忙碌养护的身影。在道路绿化带、公园绿地等处，工作人员手持绿篱机修枝剪，细致修剪绿篱，清理树木枯枝病枝，规整苗木整体造型，同时对绿植开展全覆盖病虫害预防性消杀，清除越冬虫卵与病菌，从源头降低病害滋生风险，保障绿植秋冬健康生长。据园林养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秋季之所以是绿化养护的黄金窗口期，是因为秋季气温温和，光照适宜，土壤湿润，苗木新陈代谢平稳，损伤修复速度快。秋季科学播种、修剪养护，能够有效减少绿植养分消耗，促进根系深扎积蓄养分，同时提前开展病虫害预防，可以大幅降低来年春季病虫害爆发概率，为来年整体绿化景观提质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园林养护部门将持续推进秋冬季常态化管护，根据气温变化动态调整养护方案，有序开展草籽后期保湿护苗、苗木修剪整形、常态化病虫害防治、绿地保洁等各项精细化工作，持续守护城市绿色生态底色，为市民营造干净优美、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今年以来，百官街道良江社区立足安置小区熟人邻里优势，盘活辖区内小微商户资源，构建善邻一条街，让商户从经营主体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主体，创新构建社区党委牵头、商户资源共治、志愿力量助力、邻里互助共享的基层养老治理新格局。
2: 良江社区作为典型的拆迁安置小区，辖区老年居民基数大，养老便民服务需求集中。善邻一条街坐落于良江社区安置小区南门，紧邻居民生活区，是辖区居民日常出入、购物、散步的主要街巷。沿街商铺排布规整，业态贴近民生，精准匹配老年人日常起居需求。社区统一为入驻爱心商户制作专属标识牌，明晰服务内容，让敬老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6: 整条街上呢，有早餐店、超市、理发店、药店，都是我们老年人每天要用、离不开的刚需用品。

0: 所以啊，我们也不用新建场地，直接啊利用现有商铺资源，由我们社区牵头，联动商户、居民、志愿者三方力量，把便民服务、暖心服务直接落到老人家门口，真正的打造老年人触手可及的邻里互助养老服务。
1: 目前已有10家商户加入善邻一条街，各爱心商户积极践行敬老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助老公益活动。理发店每月2次开展便民服务，75周岁以上老人享优惠理发。便民超市设立固定爱心服务日，70周岁以上老人享购物优惠。药店定期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免费提供茶水等。一项项细致入微的便民举措，让远亲不如近邻的淳朴邻里温情、市井烟火气，正成为养老服务暖心力量。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金秋时节，曹娥江畔的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一抹温柔粉色为上虞城披上浪漫秋装。连片的粉黛乱子草如云似雾，纤细的花穗随风起伏，掀起层层粉色花浪，与澄澈江水、蓝天白云相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秋日画卷。一些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游玩打卡，漫步花海间，定格秋日美好瞬间。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滨水生态景观打造，利用沿江地块打造特色花海，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增添城市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网红打卡点。园林工作人员提醒，粉黛乱子草花期将持续至11月，观赏时请大家文明游玩，不要踩踏花草，共同守护这片粉色美景，留住虞城秋日浪漫。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公元1235年，日僧元耳辩元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时，距离日本废止遣唐使制度已经过去300多年。像曾经向往唐帝国的遣唐使一样，27岁的元耳辩元已在心中无数次描摹过宋的样子。为了踏上这片繁丽辽阔的土地，他不计生死，因为只有这里才有他想要寻觅的，那不可与人道的宇宙与人生的终极。

江南，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唐宋时期，一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水路大运河，为浙江杭州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高峰，无数人心怀希望，依水而来。他们不曾想到，这里曾闪耀过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正奔腾流淌着千年的长江文明。他们更不曾想到，在800年后的今天，浙江这个名字会因这片山水从中国走向世界。

公元742年，即唐玄宗天宝元年，江苏镇江鹤林寺的住持玄素令其弟子法钦下山传法。没有路的时候，人会迷路；路太多了，人也害怕迷路。所以，想要得到师父指引的法钦询问玄素：“师父，弟子该往哪里去？”玄素回答说：“如乘流而行，欲济。”

一人西渡为求法，一人南下为弘道。两个相隔500，一句寄语，一场僧与儒的疾风对答，与禅相融的敬山茶，在政治失意的苏轼手中又回归了他要的初性，只是从前一身，如今聊心。源于自然，归于人本，一盏茶。

0: 茶汤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和哲学意义，此时也已慢慢从禅林走向世人。而千百年后，它还将带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印记，奔赴更远的世界。
1: It's also calming.
2: It's very, very good.
3: It's good.
4: Bois très facilement.
5: C'est aromatique.
6: Jing Shan Sha.
7: À la rout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喝茶的老陆。大家都知道我爱喝茶。
0: 他是爱喝敬山茶的老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是中国敬山禅茶文化推广队伍里极为特殊的一位。
9: 最开始就是说要放你跟周老师拜师的这个，
10: 我这个第一次就是怪不合格了，所以我也就挽回了。
11: 今天晚上他会变，没办法。
0: 为了更加了解敬山茶，也为了更好地向老外们推荐敬山茶，老陆特意拜师学茶。今天是他正式实践的机会，一大早老陆就来到了师傅的茶厂。
12: 你觉得教我这个老外有没有希望呢？
13: 有，肯定有希望。像这个叶子都不行的
12: 啊，都不行。
13: 对，我们只要一芽一叶，
12: 所以一定要一芽
13: 对一叶，
12: 一芽一叶。一芽一叶 ，OK。这应该可以了啊。
13: 那个也可以啊。
12: 这个可以了。
13: 对啊。
14: 中国茶三个字，大部分的西方人没有概念。那么我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让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我当时带了两种茶，都是庆山的。最少我让了50多个人尝试，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喝，甚至大部分人的反应是，哇，真的好喝。
15: 那边空的地方在家
16: 对抖怎么抖起来对呀、啊、
14: 第一次喝敬山茶就是在我们这儿周围的一个茶馆。
0: 挑水除草也是修行。公元1241年，在离开故国6年后，元耳辩元在无准师范弘法海外的期盼下，踏上了自己的归途。这一年，敬山的茶、敬山的禅，都随日僧元耳辩元一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大船。来时风涛如山，去时亦有骇浪惊空。一同出发的3艘商船沉没了2艘，只有在这元耳辩元归去的那一艘冲破风浪靠了岸，从此开启了日本禅宗的新纪元。公元1242年，凌霄峰上的敬山寺突遭大火，寺中大雄宝殿在无准师范与一众僧人面前化作一片火海浓烟。世事无常，无常便是有常。此时德法归国的元耳辩元正依照师父无准师范的嘱托，在日本积极铸造一座弘扬师范禅法的寺院。这一寺院正是后来日本京都的第一大寺。

寺。当净山寺遭遇大火的消息传到日本，以为东福寺住持的圆耳辩圆立马在日本境内展开了墓园，他要化缘一船山木运往中国，助师父无准师范重修净山寺。山寺门前有人来有人往，江南水乡里，运河水波间，余杭茶室因时光而兴，斗茶品茗，百业隆盛，从此有了一番新天地。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的，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首飞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那你呢？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2: 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

0: 老谢，老谢，哎，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快快，快出来！
1: 非你什么事儿？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
2: 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1: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

0: 一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万一有万一呢？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万分之一失败的概率，那我就有万分之9999成功的概率。
1: 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0: 不，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1: 就这个事儿。
0: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1: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内撞。
2: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事儿。就算是要进行要事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你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 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耀式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2: 首长，我有意见。
3: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2: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3: 哎哎哎，你给我打住！
2: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
4: 是。
2: 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啊？
4: 行，
2: 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

0: 就是不太想折腾了。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1: 谢谢政委。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岩城的事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0: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 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舰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1: 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好嘞。
0: 这样我走了，
1: 您慢走。

0: 英娜，没事儿。
1: 妈，我去了。
2: 你们现在就去医院呢？
1: 啊。
3: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2: 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1: 行。
2: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3: 给我，
1: 我知道。
2: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嗯，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3: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1: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
2: 涛子，妈还想再抱抱你。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嗯，
1: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2: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 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
1: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谢谢师父教诲。
0: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
1: 嗯。正合适。大弟，我的好儿子。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明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秉杰，尽量照顾好我家于涛，拜托了。

0: 娘，你起这么早啊？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
1: 你回去吧，我们你不用惦记，啊，去干你的大事儿。
2: 你好。

0: 哎呀，这小子太棒了！牛，牛，嘿，嘘，这就是120连团，
1: 他又回来了。
0: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1: 大地，秦大地呀，秦大地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地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0: 怎么样，路上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
2: 没有没有。
0: 知道，帮你拿行李。
1: 好。
0: 你先上车吧。
1: 好。
0: 我这放后备箱吧。

0: 为光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1: 怎么了？
0: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1: 是吧？
0: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1: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0: 谢谢老爸。
2: 收起来啊。
1: 怎么了？
3: 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1: 你也变了。
3: 变老变丑了呗。
0: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1: 听到了吗？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怎么还不睡？
1: 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0: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1: 那我陪你。
0: 不用了，没几双，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

0: 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2: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
1: 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
2: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3: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4: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5: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上点。
3: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
4: 风。
3: 吴京天说过，
4: 从头到尾，
3: 稳定的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4: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加相反，还要加油。
3: 在动态中保持攻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
4: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3: 随时修正攻角，
4: 防止失速或者
3: 不机头撞地。

0: 飞行员同志，77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
1: 各位指挥，
0: 是。各位指挥。

0: 今天怎么飞？照我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攻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
1: 油气上用过的也行。
0: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你这种朋友真是无趣。
0: 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吧，扛就扛，瞧我的。
2: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说话，你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1: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1: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弓脚 W，
1: 弓脚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1: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0: 弓脚 W 保持，
1: 弓脚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1/3 P。
1: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2: W 成功，时间已有1/3 P。
3: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4: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
5: 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制动杆。
6: 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7: 你敢我就敢。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忘事了，但是用灯用电全都顾不上。
8: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电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
3: 所以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接着飞，
4: 该你了。看着，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不行，纠正一下。树枝 Q 时间太长，P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1/4 P。
9: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点怎么保证？脑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10: 重要，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
4: 加力没有问题，攻角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你是不是也觉得攻角应该大一点？对。 攻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攻角还能再小吗？试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1/5 P
9: W。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4: 你逞什么能？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9: 明白。
4: 南海，南海，我是动妖，我是动妖，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11: 可以试飞。

0: 别浪费啊！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五年的感情怎么放下呢？
1: 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
0: 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
1: 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彦辰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0: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1: 嗯，
2: 你说啊。是他约我8点在那儿见面的，我8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1: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2: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
1: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2: 想。
1: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嗯。
2: 嗯。
3: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彦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

0: 他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见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1: 大弟。 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0: 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那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着舰程序吗？是的，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在飞一次，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着舰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
2: 我还建议接下来还有他们俩主持对这套着舰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着舰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 证明这套着舰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着舰程序进行着舰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0: 好，
1: 就这么定了。
0: 是，
3: 金大队长，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可以吗？
2: 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去一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我再跟你拥抱。
0: 首长，
2: 我陪你，我陪你，慢点，慢点。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由于涛同志。 参加编制的这套着舰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着舰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呀。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是不是加的力？ 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 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
4: 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谢振宇，
2: 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撞击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0: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5: 我也想知道。
2: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 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引信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引信地雷。 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

0: 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结果，大部队成功的走出了雷区。 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 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
1: 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
2: 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
0: 都准备好了吗？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2: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0: 是。
2: 今天谁第一个飞？
0: 报告首长，是于涛。
2: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0: 是。
2: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0: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3: 那谢振宇呢？
0: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日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2: 开始。
4: 是。

0: 要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栋梁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栋梁，栋梁，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3: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保持攻角，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
1: 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复飞。
0: 栋梁明白。

0: 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试飞行，加力撞击着舰，挂锁成功。
1: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
0: 东三，
3: 走，出发。
2: 是。
3: 祝你成功。
4: 谢谢董事长。

0: 动三，动三，状态良好，保持。动三明白，
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动三，你说什么？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在说。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卓见是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我是动幺。
4: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妃空域，
3: 重新飞到戴妃空域。
2: 动三明白，有指示。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3: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
4: 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0: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你真的还能飞吗？
4: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着舰，可以着舰，谨记技术要领，
4: 谨记技术要领。
2: 动三明白。

0: 秦大弟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那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0: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
1: 哟。谢振宇下来了，
3: 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4: 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5: 董三明白。

0: 战友，祝贺您第一次逃逸付费成功！好，去量一下它飞起来的距离。
1: 是，不用了，
0: 这个工作我们来做。我已经让他们去测量一下付费的时间和距离了。行了，队长。
2: 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付费。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动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动三明白。
3: 首长，
2: 首长。
3: 我这个人喜欢骂人，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试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
2: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3: 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

0: 要是飞行高速撞击捉舰，加逃逸付费，然后进行有索状态下的捉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 C 类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 D 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为什么先进行无索捉舰加逃逸付费？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索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付费，那么挂索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1: 那就是说，捉舰之前，谢哲宇并不知道。
0: 你收起了阻拦索。对，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2: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
0: 秦大帝，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啊，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 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1: 站那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3: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孙勇，首长那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啊。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啊，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
0: 你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进来。
1: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2: 说。
1: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2: 你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一总指挥解释？
3: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
2: 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2: 还有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
2: 说。
1: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五千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索和挂索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 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索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的？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
1: 攻克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讲。
2: 是。
1: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索失败的可能，那干脆。 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0: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0: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1: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0: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0: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也有这么强壮的体

错，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

0: 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这次的故事始于华侨和拥有1500万侨胞的潮汕，通洋总汇之地，河海交汇之墟。从隋唐时期开始，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扬帆处，晚清之后，这里也是无数中国人下南洋的出发地。当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和家乡的亲人相望不相闻时，携带着钱款的书信侨批应运而生。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收藏着90000件侨批档案，异国讨生活的酸楚无处安放，只好凝结于墨迹之中，正如一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信笺上一个铺天盖地的难。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纸短情长，生死契阔，汕头的西堤公园有一根过帆纪念柱，相传这是侨民们乘船出海时回望故乡的最后一眼。海浪天真，把他们推搡向未知的前程。命运多舛，多少人再没能踏上归途。故事从侨乡起了头，在南洋续着篇。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我有幸遇见张老先生。他的父亲14岁便下南洋闯荡，本以为会是体面又风光的旅居，没想到最后一辈子也没能回到故土。据张老先生回忆，在那些漂泊的日子里，只有寥寥的书信，父亲难以言说的思念。
1: 它是依据什么来进行分类的呢？
2: saya biasanya susun sesuai urutan rumah。
1: 今天的这个快递单量，跟平时比算是多的吗？
2: tidak, biasanya lebih banyak dari ini。
1: 哦，还会更多。所以这个岛上现在其实这个快递业务量已经很大了，对吗？
2: ya, lumayan, sangat banyak. Oh, dulu tidak seberapa dibandingkan sekarang。
1: 所以今天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吗？
2: 不嘞。
0: 上路了，我的第一重感受是暴晒。在镜头下，海风傍身，碧海涛鸣。实际上，被炎热和潮湿凶猛夹击。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是做电商的小姐姐，她是岛上的快递大户，多的时候一天要寄出一麻袋包裹。
1: 你好。
3: Pengiriman lebih cepat, responnya lebih baik. Misalnya kalau kita telepon kekurangan apa untuk mengecek paket, itu cepat direspon.
1: Oh.
3: Oh ya, harapan kedepannya mungkin saya mungkin ya mungkin bisa jadi.

0: 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印尼称为香料群岛。于是，从大航海时代起，欧洲国家纷纷出海远征，只为争夺印尼人餐桌上的富裕。今天，来自杭州巧克力工厂的老刘做东，邀我共进一顿团建大餐。
1: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谢谢谢谢。
2: 你最负责嘛？啊，他是我们的华人，他也是我们的人事经理。哦，他是在上海读的大学，
1: 在上海读大学。
3: 我们现在就是出生，他是我的儿子。我的父亲是从广东台山来的。
4: 还会说家乡话吗？
3: 还有一点点。
5: 恭喜发财咯！啊，
3: 新年快乐！
5: 好美啊！
4: 过来这么久，有回去过吗？
3: 去中国两次了。我84年去中国的进步还没有什么了，在这个
5: 2018
3: 到了那边，看到中国的进步很开心。
4: 短期内还有计划，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
3: 很小，还要。
6: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
1: 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3: 哼！
0: 哎，打不开！啊，你们快来看，啊，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1: 这是……
0: 哎，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
3: 嗯。
2: 哎，这里雕着一个碗，
3: 我这是一只蝴蝶。
0: 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2: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3: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2: 又不是月亮。这么大的蚊子！
0: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3: 我也没有。
0: 嗯，
3: 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0: 也许，鹏飞会有收获呢。
2: 跑，快跑！这些蚊子叮人又疼又痒。
3: 这么多大蚊子，一直跑不是办法呀。
2: 别说了。

0: 装傻。
1: 我给你们拼了！对了，鸿飞，用这个驱蚊水。
0: 配合的真默契。
1: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2: 太恶心了吧！
0: 随便你们。

0: 哎，月形石雕，
1: 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嘿，
2: 这边。啊，星云。
0: 啊，我们先藏到竹筐里去。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丸都走了。哎，
0: 啊，
2: 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
0: 啊，
2: 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0: 等一下，
2: 啊，
0: 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啊，没有。
0: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嗯。
0: 啊？
2: 怎么了，星云？
0: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0: 哦，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0: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0: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1: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0: 啊，都没有。

0: 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月星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

惹恼我的人很危

0: 蚊子被幸运引走了，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哎，太好了！啊，总算甩掉了。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哎，对了。 你怎么会变成蚊子？我是受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哇，那你这本领功逆天的呀！什么原因？展开讲讲。哼，说了你也不会。
1: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秘密麻麻的东西，比如
0: 你咋骗蚊子？
2: 别说了，别说了。
0: 那蚂蚁呢？
2: 你先走呀！
0: 我再说了。
2: 怎么样？别说了。看似普通的古宅内藏玄机，看似可爱的小熊猫竟有两副面孔，请期待下集《古宅探秘》。

0: 小心，看车。
1: 黑暗无法定义人生。
2: 现在是你的，请按全
3: 按。我来带你过马路。
1: 光明驱散阴霾。勾勒希望。

0: 的轮廓，声音穿越阻碍，转述影像的精彩。
1: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钻井平台持续发生爆炸，四周火焰熊熊燃烧。他扛起一名已经失去意识的伤员，刚走出没几步，原先所在的位置就被烈火吞噬。
2: 魏秋月朝队友比了个三的手势。
3: 魏秋月出乎意料地把球传到了三号位，朱婷后宫。
2: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
0: 光明影院为千万视障人群试读电影，让多彩冲破黑暗，让幸福萌芽，让心底开满花。
2: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

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海天相接处，一道白色水线逐渐浮现，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潮水由远及近向岸边涌来。
1: 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2: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1: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
1: 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 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 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潜力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3: 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 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 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 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 减。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

0: 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粤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粤方视粤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粤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

0: 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
0: 千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 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

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0: 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咱们国人餐桌上总少不了鲜鱼，传统四大家鱼大家都很熟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水产新贵——澳洲银色鲈鱼，它的肉质细滑、高蛋白、高氨基酸，营养价值出众。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最主要是增养各方面的，
2: 反正鱿鱼需要经常观察了。
1: 对，经常观察，还有看平常。
3: 上午8点，海盐澳丰农业的银鲈鱼种苗繁育基地内又开始热闹了起来，起苗、分拣、

0: 养，各地的采购商慕名而来，为的呀就是这一条条晶莹剔透、活蹦乱跳的小鱼苗。
1: 现在我们采购了多少量啊？
2: 我们本身就是预定了5万枚鱼苗。
1: 5万枚。
2: 对的。
1: 价格呢？
2: 价格是2.5块。
1: 2.5块，觉得怎么样？
2: 感觉还行吧，因为这个鱼苗呢，本来在国内这边也就第二家孵化工厂嘛，目前为止还算在国内是稀有品种，所以呢，我就是感觉这个市场前景不错，然后就来，正好在本地嘛，方便。
0: 海盐人徐峰告诉我们，自己是开鱼塘做垂钓生意的，听说澳洲银鲈鱼是最好的垂钓和食用鱼品种，就有了试水养殖的念头。
2: 今年养下去估计到明年年底明年春节的时候，这个鱼估计要1斤多了，就可以上市。基本上
3: 今年实际5月份呢，我们可以说是一炮打响，一下子出来这么多鱼苗，而且成活率保持得相当高。那么整个目前销售的大概已经订单出去的已经有30几万，因为昨天也来，今天也来。
0: 您听听，这些个成功孵化的银疙瘩，就是林老板家水中生财的致富法宝了。今年5月，澳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历时3年，终于成功繁育出澳洲银鲈鱼。工厂化的种苗繁养殖技术，更是填补了浙江鱼鲜市场的空白。
1: 叶师傅，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咱们这个孵化车间，是吧？那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每个池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吗？
4: 这样的，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养殖场的核心位置。这一排呢，就是我们这个种鱼的待产池。
1: 啊，待产池。
4: 待产池就等于我们的种鱼放在这里，准备要来做
1: 生鱼宝宝了。
4: 哎，生鱼宝宝的，对的，对对对对，那就是公鱼池、母鱼池，就分别把它分开。分开。哦，到了那个温度时间到了，我们就把它抓起来挑选，挑选之后呢，就放到这个产蛋池了。这个我们一个这么大一个环呢，就是一个产蛋池。就把那个公鱼、母鱼两个交配配对好，放到这个池里，进行人工。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就刚才您说到这个要满足合适的条件，那什么样的温度和什么样的水温，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适合它们交配产卵？
4: 一般每年呢都是4到6月份。天气、温度都适合，温度呢就大概在25到28度之间。
0: 产蛋池内的鱼卵需要经过30个小时的培育后，才能送入环道池进行孵化。
4: 这个就是环道池。
1: 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4: 环道池呢，那个鱼蛋在这里，它就不能让它停留，让它翻滚翻滚，好像模拟这个
1: 野外的这种生存环境。
4: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上面推水，推水下面让它增氧，就经过这个30个小时，鱼蛋就从那个蛋壳里面破壳出来了，就变成一个很细很细的那个小苗了，小苗了。
0: 流水孵化法即通过向环道内注水，使受精卵始终处于漂浮状态，有充足的溶解氧进行孵化，促进胚胎发育。接下来就是见证生命奇迹的时刻了。破壳而出的水花，再经过6天的时间，就能变身为成型的鱼苗，待长到1公分左右，就能从室内迁移去外塘了。
4: 我们从外塘已经一步一步从吃轮虫，吃一些浮生物，最后就驯化成吃饲料。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鱼苗都是吃到饲料，能驯化成吃饲料，我们才卖出去的。
0: 澳洲银鲈鱼原产于澳大利亚，是当地久负盛名的淡水鱼，更是一种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广温广盐性鱼类，具有抗病力强、杂食性等特性，其富含8种以上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和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被称为脑黄金的 DHA 和防止动脉硬化的 EPA 含量，均大大超过了黄鱼、真鲷、黑鲷等常见的名贵鱼类，正是看中了澳洲银鲈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等诸多特点。2020年9月，澳丰农业瞅准空白谋商机，在海盐。

0: 秦山街道农业创业园内动工筹建了60亩的鱼塘和10亩的生产车间，从台湾采购了10几万的优质种鱼，大胆试水银鲈鱼的养殖。
1: 最早的是台湾人在海南，他已经十多年，但是呢，这个鱼那个鱼苗基本上，供货供不上，因为他现在全国的养殖业，特别在广东，因为广东我们那个专业的水产批发市场，我们都跑了好多地方都看了，广东那个水产市场里面那个成品鱼没有的，见不到的。
0: 没有可借鉴的养殖模式，就只能自己摸索。凭借着多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技术员叶建光亲自设计和打造了眼前这个布局复杂的工厂化繁育基地。
2: 这个最主要是蒸养，还有这个料不能太足，比如它饲料就大概在鱼的1%-2%，100斤鱼就是喂料就是1-2斤，不能喂饱。
0: 从青鱼挑选到催产排卵，再到孵化出苗，40多天的出苗周期内，每一步都很关键。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适宜的养殖密度、科学的驯饵方式、水质水温的跟踪测定，为鱼宝宝们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今年截至目前，基地已成功培育出了200多万尾银鲈鱼苗。到了年底，这里的商品鱼也将上市，市场售价呢可以卖到45块钱一斤。
1: 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我们嘉兴地区附近为主，那么包括那个广东那个一家就是最大的一家，他那个苗供不出来，他我们有多少他要多少，但是我们也今年是第一次约出来，所以只能保证他10万-20万左右吧。
0: 预计明年工厂的育苗量可达1000万尾，年产值在2500万左右。接下来公司2期工厂化高密度养殖项目又将马上开工建设。
1: 养殖的工厂化呢，它那个优势啊，一个密度比较高，它才可以高密度养殖。那么外塘养的话，基本上一亩的水体的话，大概在3000-3500条。那么我们工厂化高密度养殖的话，基本上可以养到80-100条，也就是说一个立方要20-30倍相差。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德清县看看那里养殖的罗氏沼虾。
4: 在雷电镇解放村，养殖户戴红根从事了18年的水产养殖，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今年初，他从种业公司购入南太湖2号沼虾种苗进行养殖，养殖面积达200亩。这几天，他正张罗工人们忙着捕捞外塘沼虾。考虑到10月份以后外塘气温降低，他打算将中等个头的虾放入大棚继续长个，在下半年卖个好价钱。
5: 就从1月份开始养到现在，我还这批苗拉进去还进大棚再去养，等于是养三茬。我产量是低了，就是我茬数养的多了，一年的收益积劳了会比任何养单年以前养单茬的效益是肯定高。
4: 为什么一年能养三茬？据记者了解，以往沼虾养殖大概要4-6个月的时间，但是戴红根所养殖的沼虾一年却能出三茬，而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今年养殖的南太湖2号罗氏沼虾。这个新品种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5: 这边它呢，生长速度比较快，价值高嘛，带来效益嘛，时间短一点，人家有150天，它可能在110天可以上市了。个头还行，反正在平均在30头左右开始上市的，陆陆续续会捕到大嘛，捕掉一点嘛，会生长速度快一点，还好，就算是产量在500斤左右吧。
4: 今年是戴红根首次尝试南太湖2号的养殖，而新品种的养殖成效超出了他的预期，
5: 超于这么多年来，反正是最高的一年，反正
6: 多少一斤？
5: 我们开始卖的是在50多，后来卖到现在还是要30块左右嘛。往年的话，这个时候在卖20块一斤左右，今年我们能够卖到27、28，或者卖到30，或者我好的品牌，我的品质很大的1.5吨以上的，我拿到太湖去卖80，毛估估嘛，肯定在每亩亩产总共在5000-6000或者左右嘛，肯定是有的，啊。或者突破1万也有可能。

0: 罗氏沼虾食性广，病害少，易生存，生长快，营养好。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罗氏沼虾也面临着长速慢、抗病力差等种质退化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市场上所说的铁虾。别看戴师傅今年的收成如此之高，他倒是也吃过铁虾的苦头。
1: 吃了他吃，他个刚吃不长个，那就我们就赚不到钱了呗。
0: 无独有偶，在中管镇东舍墩村，围绕稻虾共生模式，养殖户姚亚杰也是有了新妙招。今年四月底放入外塘的虾苗，现在已经长到了一两多的个头，不少虾还在蜕壳，有更大的生长空间。与纯外塘养殖的沼虾相比，共生模式所养殖的沼虾个头更大，颜色更深，活力更强。
1: 这个水稻嘛，也差不多400公斤的产量，那个糟虾嘛，产量嘛也有两百斤的样子，在种植水稻的基础上嘛，我们也有增加两三千块钱的那个效益，我感觉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可以的。
2: 姚师傅就这边还有就结合他养殖的一些经验啊，就尝试采取这个共生的模式，去年试验一下还是非常成功的。目前为止的话，他这个今年的共生的话，也是一亩的话有个200斤的糟虾产量，差不多30块钱一斤，那么这个利益的话，一亩也有个差不多3000块钱，一亩稻田的利润有3000块钱，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推广。
0: 据了解，采用稻虾共生模式，在水稻幼苗期，稻田里水量足，沼虾就可以钻进水稻田里汲取食物。一茬沼虾捕捞出售以后，沼虾密度减小，通过缓慢放水，又可以将沼虾引到环沟进行养殖，也更加便于捕捞。这样的共生模式对沼虾养殖和水稻种植是否都有好处呢？
2: 虾在稻田里除了吃饲料以外，就是它也会吃一部分的草啊，底栖的生物啊，小昆虫啊这些，那么它的品质啊，口感呀、也都比较好，长势也比较快。那么一方面它可以就是对一个通气的作用，就对于稻田来讲，就根系通气作用比较好，疏松土壤，那么土壤的物理性质也可以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还有虾的一些粪，残饵粪便呀，也会增加我们的稻田的有机那个营养物质的含量。另一方面它也吃一些小昆虫啊，这些也可以减少我们稻田的这个病害虫害的一个问题，就是达到这个生态防控的目的。所以说它这个稻米品质也就是安全性也得到显著的提高。
0: 种养殖期间，作为中管镇的科技特派员，刘梅也经常到田间地头了解农户养殖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2: 那么明年的话，可能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尝试，采取这个养一季，就是上半年养一季虾，下半年种一季稻，或者是上半年养一季虾，下半年是稻虾共生，这样进一步提高利润，争取把稻田的亩利润提高到5000元以上，那么同时又不影响我们水稻的产量，所以可以实现这个一地两收啊，一水两用的这个稳粮增效的一个目的。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岁月回望，百年之前有一段伤痛，深深刻在民族的记忆里。
1: 1931年的那个秋天，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刺耳的警报划破长空，故土蛮缠，同胞受难。当晨光漫过九州大地，当国旗拂过万里晴空，一抹耀眼的中国红点亮了东方的天际，也温热了少年的心胸。我们生在盛世华夏，长在安稳和平的年代，我们不遇春风，不曾见过乱世的苍凉，不曾经历岁月的动荡，可历史从不会轻易退场。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过往，默默告诉着每一位少年，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

0: 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你们俩谁是谁的爹？有你这样的吗？人家都是老子养儿子，您儿子养你，你有出息吗？我印象中的铁匠都是硬汉，你不是，你配不上这门手艺。

0: 乡里的政策已经很清楚了，一头羊10块钱，养大之后统一算钱，每个月10块钱，是给你。你怎么知道常警官要离婚呀？你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等离婚协议书？你是不是偷看人信了？不是我，
1: 张来喜。
2: 你看我干嘛呀？你看我，卑鄙
0: 无耻下流！
3: 不是，我咋了？我啥也没啥呀？我干嘛了我？你这样，
0: 啥也没干是吧？啊！哎呀，那拿家伙，有什么好看的？不是嗑瓜子吗？来，我给你打扫打扫，让你们说。
4: 人呢？被你爷娘都给感动了，这不回家都痒痒去了吗？哎呀，
5: 好啊，立竿见影啊！好，好，好。
2: 那你今天洗澡洗头了吗？
5: 你洗了吗？
2: 我当然洗了呀。
5: 那好。
4: 嗯。
5: 老爸，我们老师天天留好多作业。
4: 今天
5: 课堂上还点名批评我，让我罚站。老爸，明天我不想上学了。
4: 你不怕你妈踢你吗？
5: 我没跟她说。
4: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咱俩谁都得听你妈的呀。
5: 不是，我就是跟你发发牢骚。
4: 爸爸今天救了一人。
5: 啊？老爸，你当英雄了？

0: 这村里边啊，有一个小孩叫陈铁真，特别爱学习。可是呢，他的爸爸是个铁匠，就不愿意让他上学。爸爸今天就把他爸爸给好好的教育了一下，然后呢，这陈铁真就可以上学了。他还感谢爸爸，哎，说我救了他。
1: 嗯，
0: 我觉得你不爱读书啊，是因为你没有在这。 书中找到兴趣，你看人陈铁真啊，在这山里边实在是太孤独、太无聊，他只有在书本里边能够找到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把注意力集中一下，没准啊，你就能学进去了。
2: 老爸，
3: 你用心教育我，还给我编故事。
2: 你放心吧，我就是跟你发疯。
0: 出了这个厕所门，我可不认。
2: 好儿子，以后遇到什么麻烦。 你随时给爸打电话，我也不会出卖你，我也不会跟你妈说。但你要记住我的话，学是学，玩是玩，学习还是必要的，好不好？
3: 行了，睡吧。
1: 好。
3: 哎呀，站住！
1: 哎呀，我跟我老爸通话呢，我没玩。
4: 我知道，我听见了，
3: 妈。
4: 我爸今天救了一个小孩，你知道吗？我爸当英雄了。
5: 是吗？洗手了吗？
1: 嗯，没有。
5: 洗手去。
4: 不是说咱们回头去看看我老爸，
5: 我想去看看他救的那个小孩。你能先去洗手吗？行行行行行。站住！到，我水呢？那儿，我拿过来。是。
6: 干嘛？
5: 哎，事儿，小勇给我发微信说要去东寨看你啊。这事儿得问他妈呀，他怎么找你干嘛呀？他说他妈不让他去吗？要不然我开车把小勇给你送过来。
6: 当然不行了，那他妈还不疯了？
5: 那我不管了，
6: 你当然不能管了。以后他再找你，你就让他找他妈去啊。
5: 行呗，那先，哎，等会儿，那个，就是。
6: 上回我跟你说那个摇一摇那个，你摇了没有？
5: 我不用摇一摇，
6: 得用啊！摇一摇能找朋友。
5: 我不需要朋友。
6: 人怎么可能不需要朋友呢？你这不抬杠吗？
5: 我找朋友干嘛呀？陪你喝酒。
6: 我不喝酒。那陪你聊天呗。
5: 我也不需要人跟我聊天。你干嘛呀？你老是给我推销这个。
6: 你是不是自己经常用啊？你不怕我告诉你媳妇啊？
5: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就是我们家玲玲让我教你用摇一摇的。
6: 什么意思？你跟周颖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周颖昨天约玲玲吃饭，拉着玲玲聊了一个下午，晚上玲玲回来就让我教你用摇一摇。他这意思吧是？
5: 李东，你是不是有病啊？
6: 你这不脑子流水呢？
5: 成胜，你给我分了吧！
6: 你打个道里边水空出来行不行啊？你们夫妻俩都有病。我们是，喂，喂喂，我们是怕你想不开。

你要干嘛呀？我是哪儿招着你了吗？我来这儿，我一口鸡肉都没吃过。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站这儿打鸣啊？这么大地方，你哪儿不能去啊？

0: 这意思。
1: 我呢也不是跟你吹，我们村呢以前很穷，自从我当了村主任，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由贫穷走向了安贫乐道。
0: 您这一下把我给说恍惚了，这俩概念搁一块儿，安贫乐道是好词儿吗？
1: 那你认为呢？
0: 不太是。
1: 这说明我们的村民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乐观好啊，把旗子拿走了，还可以继续乐观。
1: 哎呀，常警官，话不能说满啊，水也不能倒满啊，否则的话，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

0: 始终不承认偷东西，
1: 这不是暴力抗法吗？
0: 你当时没穿警服啊，也没有表明你的身份，他一口咬定说是你是歹徒呢。哎呀，要不这样吧，我先把他带回去，我跟刘所商量商量看怎么办。
1: 行吧，回去抓紧时间审吧。
0: 哎，对了，我们来的是绕道来的，还要绕道回去吗？
1: 不用啊，当然不用了，那就是他们的人给把路堵上了，你们往回退个两三公里，抽根烟喝口水，路也就通了。他就不想让你过来，你回去吧，踏踏实实开，没问题。
0: 行，明白了。哎，
1: 对不起。嗯，那个人贩子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0: 查着呢，没什么线索。
1: 行，走吧。
2: 哎，师傅。哎呀，
3: 哎呦，好久没巡逻了，这体力啊严重下降。怎么了？公安处来人检查了。
4: 哎，长胜啊，对咱们呀，把他送来的人放回去很不满，叫苦连天，说是要回来。
3: 他想回来就回来，他是一个人在东寨待傻了吗？哎，
4: 他的思想情绪也很重要。
3: 我知道他思想情绪重要，可他送来的那个人呢，证据不扎实，咱没法处理啊。人家两手空空，连抓现行都算不上。咱办案子不得依法办吗？不得把案子办扎实了？
4: 是，他说能办扎实，但是呢，需要咱们支持。
3: 怎么支持啊？又要上监控啊？他把东寨当什么了？这口子可不能开啊！
4: 哎，他的口子，可比监控摄像大多了。要求配枪、配子弹。
3: 你听说过驻站民警有配枪的吗？他真是会做白日梦啊！
4: 他可真敢要啊！还要碘酒、紫药水、绷带、正红花油、伤势止疼膏、咸盐酱油。哎，
3: 我来给他打电话吧，但是咱们得先商量好能给他什么。
1: 仔细点啊！
5: 哎，好嘞。
1: 把这都剪一下，来，来，在这儿，啊，来，兄弟，受累啊，喝水，喝水，喝水，来，来，来，来，
5: 跑，跑，
1: 怎么了这是？来，来，兄弟，喝水，喝水。

0: 哎，老鼠，怎么了这是？跑哪儿去了？今天啊，老鼠啊，给我那肉全啃了。你看，它这一块咬一口，你得一块造啊，你得一块造啊，全给我霍霍了。老鼠都是一窝一窝的，拉家带口的，那肯定一人占一块啊。您别急了，我回头我再给你买点。
1: 行吧，啊，再帮我弄一百块钱的。
0: 哎呀。
2: 那行，那我去村里给你抓几只猫吧，梨花的，下手黑。哎，
0: 不，别，猫它到时候能抓老鼠，但是照顾一身跳蚤，我这儿洗澡也不方便。
3: 逮老鼠能？
0: 我也能逮。
2: 你放心，我在这儿，我让一只老鼠都进不了咱小寨。哼，
0: 笑啥呀？
4: 我是看你的气势啊，能保货场八百年平安。
0: 我接个电话。
4: 你接。
0: 啊，
4: 刘总。
5: 哎，我说，是联合国给你写信让你去非洲维和了吗？跟我又要枪又要子弹的，啊？我想着要真是你去维和，别说枪和子弹了，
4: 手榴弹、飞机、大炮、坦克、航空母舰，我全给你配齐了，弄了半天没有这事儿。
5: 常胜，你听好了啊，经所领导认真考虑了东寨的实际情况和你的个人诉求，
4: 现决定给你配备警械。 手铐、警绳、防刺手套，装备齐全。下次你来的时候到内勤直接领走。
0: 我不要。
2: 那你要不给我配枪的话，
0: 你给我配条警犬。这儿老鼠太厉害了，刚刚毁了我全部的肉菜储备。
4: 给你来只猫呢？
0: 我不要，不要猫。
4: 那驻站哪有配警？

0: 公犬的呀？
1: 我就要狗，我在这儿孤独，我需要狗陪我作伴。
0: 哎，那什么，我回头问问警犬队吧，给你弄条快退役的。
1: 你别给我弄退役，退役都多大岁数了，来了走的还没我快呢。你就要那种好的健康的狗，给我弄一只正正经经的警犬。
2: 狗粮也，你那钱也得给我，45块钱一天的那个警犬。
1: 我可出不起这钱，
0: 尽量解决吧。
1: 你别尽量，你保证。然后你再帮我找辆警车行不行啊？
2: 汽油我自己想办法。
0: 所里有多少辆警车，你心里没数吗？啊？要不给你来个电瓶车，那也得上千块呢。
1: 我巡线的地方
2: 有30多公里，电瓶车万一没电了，我得给推回来啊。
1: 我告诉你，到时候我抓不着人，影响了案情，你可别怪我。
0: 啊，我还真想起来有一辆闲着的车，就是食堂那辆，那是老所长跟花城北站警民共建来的。本来呢想着还给北站，你要你就开走吧。
2: 你快别糊弄我了。
1: 我知道那辆车门口搁着，拿布盖着，那车早就老死了。我进锁的时候它就在，你给我找辆好的行不行啊？
0: 就这辆，要不要？
1: 那你这样，你给我放2天假，
2: 然后你正好帮我把狗找一下。
1: 我回去，我看一眼车，然后再把狗领回来，行不行？
0: 行，顺便回家看看儿子吧。
1: 你也知道啊。
0: 就这样，挂了。
1: 拜拜。
0: 哎呀。

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懒猫，有啥可怕？可我设下的是陷阱。

0: 你要是怕冷的话，那个柜子里边有后备的，油盐酱醋就都在这儿，都是干净的。然后这水池子，你开水的时候得往下摁一下，然后再能开开，然后再看一下。不是你太突然了，出现的吓我一跳，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听说你要走啊，
2: 陈警官，我先去收拾行李了。
0: 啊，好好好，啊，对我最晚2天我就回来了。您有事儿吗？
1: 没事儿，行呗。那货场四节保留车的已经走了，也没什么怕偷的。那菜地我，就你这种菜的家务事你都扔地上，你还能种好菜？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不是老鼠，那老鼠啊！我示众啊，这立竿见影啊！你怕老鼠啊？
1: 我怕呀，虫子、蛇、老鼠、老婆，我全怕，我都挺无助的，我在这儿。
0: 你有老婆怕，你还无助，你真是。走吧走，咱一块走，我正好等火车。
1: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常警官？哎呀，
0: 我不怎么了。
1: 你埋了吧。
3: 老王啊，我走这2天，你在家好好吃饭，听见没？
4: 嗯嗯。
3: 哎呀，回回就嗯的响亮，你哪回好好吃了？
4: 我给你做饭10多年了，我能饿着我自个儿吗？怎么的了？
3: 想到那个警察了，顿顿吃面条，现在估计连面条都吃不上。
4: 哎呀，说到他呀，看来这关系啊，还真得缓和缓和。问题是，怎么缓和呢？
3: 怎么缓和呢？反正现在呀，你是害得人家连口吃的都买不着了。
4: 那不是我呀，那是个别群众自发的呀。
3: 我说实话，我觉得那警察人挺好的，说要承担陈铁真的伙食补贴，二话不说就给了半年。
4: 是啊，我没说他不好啊，那孙公案在的时候更好啊，那就像一家人。哥，晚了可赶不上了，拿着包。
5: 哎，姑娘，我看你箱子这么沉，我帮你提吧。
3: 不用，我自己可以，谢谢您啊。
5: 没看出来还是个女强人，
3: 老来回跑。哎，
6: 主任真是太好了，我就是协助你。我刚来这里呢，也不太熟悉，有什么事情呢，咱们多沟通多商量啊。
7: 哎，有事儿的话，你拿步话机呼我就行。
6: 没问题。那边是货场吧？
7: 对。啊，
6: 那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3: 您好。
6: 哎，你好。
3: 之前这儿的那个警察呢？
6: 你说常警官呀？
3: 啊，
6: 他回花城了。
3: 回去了？
6: 对。
3: 为啥回去啊？
6: 这个就不清楚了。
3: 那他啥时候回去的？
6: 他刚刚走。
3: 哦，谢谢您啊。
6: 哎，不客气。
3: 这就受不了，真没劲。

0: 收看金色田野，咱们国人餐桌上总少不了鲜鱼，传统四大家鱼大家都很熟悉。今天给大家介绍，
1: 公分左右就能从室内。
2: 望故乡的最后一眼。海浪天真，把他们推搡向未知的前程。命运多舛，多少人再没能踏上归途。故事从侨乡起了头，在南洋续着篇。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我有幸遇见张老先生。他的父亲14岁便下南洋闯荡，本以为会是体面又风光的旅居，没想到最后一辈子也没能回到故土。据张老先生回忆，在那些漂泊的日子里，只有寥寥的书信才能慰藉父亲难以言说的思念。
3: 这就是我们的棉兰总邮政局。
4: 当年您就在这儿寄信，
3: 就在这寄信，里面一格一格都是有挂号信的那个柜台啊。
4: 父亲那个时候要多长时间写一次信呢？
3: 经常一些同乡啊，那他们文盲的不会写信的，要写侨批嘛，他念了由我爸爸记录起来，然后帮他寄。
4: 所以您父亲其实是一个大家一起出来的同乡们乡情的一个中转站，
3: 是
4: 帮大家去转的。
3: 是的。这当年的邮差就是用这样的脚踏的，当时我们就很盼望这种人来。
4: 父亲是不是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就得翘首以盼了？
3: 是的，有时候会一直想念，说怎么这样子。这老邮筒，那父亲收到了他的弟弟的。
2: 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是做电商的小姐姐。他是岛上的快递大户，多的时候一天要寄出一麻袋包裹。
5: 你好。
6: Pengiriman lebih cepat, responnya lebih baik. Misalnya kalau kita telepon kekurangan apa untuk mengecek paket itu cepat direspon.
5: Oh.
6: Ya harapan kedepannya mungkin saya mungkin bisa jadi seller terbaik ya. Saya pakai untuk daerah luar, mungkin kedepannya bisa kita pakai untuk pengiriman langsung dari sini.
2: 我的第二重感受是责任。在没有门牌号的社区，朱莉安的大脑自带导航系统，又对岛民的作息了如指掌。
4: 哎，我看这儿没有门牌号码啊，您怎么知道谁是谁呢？
7: Untuk awal bekerja kita memang semua via telepon, udah berulang kali mengantar, jadi udah pada kenal semua. Shoppingan kirimannya onda kan? Aje kedoi.
8: Udah sore begini, memang nggak ada satupun di rumah.
5: Oh.
4: Okay.
2: 他带着我在无数个山坡和弯道间穿针引线，串起了家家户户的期待。
7: Area ibu sendiri sini bisa sampai 120 atau 150.
2: 朱莉安在忙着送包裹，而我竟然在这座全网几乎搜不到旅游攻略的小岛上，听到了乡音。
4: 你是福建人？

0: 希望您再回去看看。
1: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打电话给他。
0: 哦，真的吗？
1: 真的。
0: 真的，好啊，好啊，打电话要给中国国内的亲戚。啊，
1: 对呀、啊。Hello， 长庚啊。
0: 您好，我是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华少，你好。
2: 够啊。
0: 这是您的堂哥。九十多岁了，哇，你们一家福气真好啊，九十多岁了，你们经常打电话吗？哇，那真好啊，啊，再见啊，下次见。这一家人太好了，经常通电话，祝福你们啊，健康，生意兴隆，如意如意，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今晚，味蕾与记忆共鸣，心灵短暂归乡。明天，奋斗在彼岸的故事将继续书写。时间倒退600多年，华夏大地凛冬刚过，郑和率领着15世纪地球上最庞大的舰队下海，不侵占，不掠夺，向沿途的世界一次次抛出橄榄枝。今天，大国壮志散入烟火寻常。和平发展是漂洋过海的理想，也是乘风出海的答卷。大海，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居民，会用自己的方式嘉奖所有决然前行的人。纵然你我相隔千里，守护的是同一片蔚蓝。
4: 我们现在就是出生，他是我的儿子。我的父亲是从广东台山来的。
5: 还会说家乡话吗？
4: 会一点点。
6: 恭喜发财哦！
4: 新年快乐！
6: 恭喜啊！
5: 过来这么久，有回去过吗？
4: 去中国两次了。我84年去中国的进步还没有什么了，在这个
6: 2018
4: 到了那边，看到中国的进步很开心。
5: 短期内还有计划，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
4: 很想，还要。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